今天是7月14日，星期二，安卡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您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七极化垂直频率11919千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思华，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今天的节目如下：今日重要新闻，巴勒斯坦的首创和鲜为人知的故事，以及因为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简要。美国袭击伊朗防御系统，特朗普称达成协议仍有可能。以色列国防部长表示，他对加沙地带的毁灭感到高兴。乌克兰与九个欧洲盟国签署反弹道导弹协议。超过200位经济学家呼吁采取紧急行动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就业威胁。土耳其和埃及签署国防工业合作协议。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袭击伊朗防御系统，特朗普称达成协议仍有可能。美国对伊朗沿海防御设施发动了长达五小时的军事行动，加剧了中东冲突。美国中央司令部称，此次行动使用了精确制导导弹，打击了伊朗的海上设施、海岸防御系统以及现役导弹和无人机基地。司令部表示，这是连续第三晚的轰炸，旨在系统性的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影响力。此前双方已恢复直接军事冲突。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动了报复性打击，目标是巴林、约旦和科威特境内与美国有关的设施。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则表示，与德黑兰达成外交协议仍然有可能。以色列国防部长表示，他对加沙地带的毁灭感到高兴。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加沙

地带的大范围破坏让他感到欣慰，称这是旨在消除地区威胁的蓄意政策的结果。在以色列第14频道播出的加沙北部巡视期间，卡茨宣布计划建立三个新的以色列军事定居点。他强调，以色列的战略已从临时袭击转向对该地区持续占领，并毫不区分平民和恐怖分子。军队在里面，恐怖分子在外面，房屋被摧毁。乌克兰与9个欧洲盟国签署反弹道导弹协议。乌克兰已与9个伙伴国家组成自愿联盟，共同发起一项新的联合反弹道导弹联盟。丹麦、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西班牙、瑞典、乌克兰和英国的领导人将该联盟定位为一项纯粹防御性倡议，旨在通过构建一个能够威慑和消除来袭威胁的综合防御网络来保护欧洲。其主要目标是推进一项旗舰项目，以加快联合反弹道导弹系统的建设，统一技术标准和作战蓝图，使首个现役防御网络投入使用。超过200位经济学家呼吁采取紧急行动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就业威胁。由斯坦福大学组织的一封公开信联合了200多位经济学家和人工智能研究人员，其中包括16位诺贝尔奖得主，共同发出警告，全球机构必须立即采取行动。专家认为，人工智能即将引发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其规模和速度都将远远超过工业革命。尽管这项技术有望带来巨大的增长，但也蕴藏着严重的风险，其中最显著的是大规模失业。为了安全地完成这一转型，签署者敦促各国领导人迅速建立必要的激励机制、保障措施和制度，以引导人工智能的发展。

0: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1: 土耳其和埃及签署国防工业合作协议。土耳其和埃及签署了一份意向书，旨在建立更紧密的国防工业合作框架。土耳其国防工业部长哈鲁克·格尔贡在安卡拉会见了埃及国防部长阿什拉夫·萨利姆·扎赫尔中将，双方就国防工业合作机遇以及联合能力发展的潜在领域进行了探讨。格尔贡表示，该协议将明确未来一段时间的合作框架。他还补充说，深化国防工业合作将有助于维护地区安全。阿尔多安会见巴基斯坦武装部队总司令兼陆军司令穆尼尔。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阿尔多安接见了巴基斯坦国防部队及陆军司令元帅赛义德·阿西姆·穆尼尔，在安卡拉机场举行的会见为闭门，不对媒体开放。出席接见的还有副总统杰夫·戴特·伊尔马兹、参谋长上将塞尔丘克·巴伊拉克·塔卢罗以及国家情报局局长伊卜拉欣·卡林。总统阿尔多安将访问卡塔尔，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阿尔多安将前往卡塔尔，就卡塔尔国家元首哈马德·本·哈利法·阿勒萨尼亲王的逝世表示慰问。土耳其总统府在一则声明中表示，我们的总统雷杰普·塔伊普·阿尔多安将于2026年7月14日赴卡塔尔，因卡塔尔国父酋长谢赫·哈马德·本·哈利法·阿勒萨

你的逝世进行慰问访问。长期接受治疗的前卡塔尔埃米尔谢赫哈马德本哈利法阿勒萨尼昨日去世，终年74岁，遗体已在多哈的卢塞尔公墓安葬。因谢赫哈马德的逝世，国内宣布为期4天的官方哀悼。谢赫哈马德本哈利法阿勒萨尼曾于1995年至2013年任职，2013年将权力移交给妻子谢赫塔米姆本哈马德阿勒萨尼。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今日重要新闻，感谢您的收听，再会。各位听众，现在我们为您献上一首由亚沙尔演唱的土耳其语歌曲。

各位听众，你们好。在上一集中，我们追寻了一个名字的总结，我们探讨了巴勒斯坦这个名称。今天我们将追踪另一个问题：一种语言一旦消失，真的就彻底消失了吗？一种曾被数百万人使用的语言，是否会在某一天完全陷入沉寂？还是说他一定会留下些什么痕迹呢？今天走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您可以听到许多不同的语言，阿拉伯语、希伯来语或英语。但在3000年前，同样的街道上回荡着截然不同的声音。在那个时代，没有收音机，没有书店，也没有词典。人们在记忆中存放故事，并通过口口相传传递知识。而这片土地上最早的语言之一就是迦南语。迦南语如今已不再作为日常语言使用，但它也并未完全消失。因为研究人员在巴勒斯坦不同地区发现的石刻碑文和印章上，仍然能找到这种语言的痕迹。数千年前，一位石匠刻下的几个词语，如今依然可以被解读。事实上，这告诉我们一个有趣的道理：一种语言即使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也可能继续存在于石头的记忆之中。迦南语的近期之一是腓尼基语。腓尼基人是海洋的主人，他们从一个港口航行到另一个港口进行贸易，并在运输货物的同时也传播着语言与词汇。然而，他们留给世界的最大的遗产或许并不是贸易，而是文字。因为我们今天所使用的许多字母，其起源都可以追溯到腓尼基字母。也就是说，我们在手机上输入的字母与数千年前地中海沿岸使用的字母之间，其实存在着一种看不见的亲缘关系。随着几个世纪的推进，该地区逐渐兴起了一种新的语言——阿拉米语。不久之后，这种语言不仅在巴勒斯坦使用，还在从美索不达米亚延伸到埃及的广阔的地区通行。商人使用它，官员使用它，信件也用它来书写。阿拉米语成为当时的通用语言，正如今天的国际语言跨越国界一样，阿拉米语在当时也连接着整个世界。但故事并未就此结束，阿拉米语后来逐渐分化成不同的分支，其中之一就是叙利亚语。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因为直到今天，仍有人在使用叙利亚语。虽然使用人数比过去少得多，但这一延续数千年的语言传统并未完全消失。换句话说，阿拉米语的声音仍能在世界的一些角落被听到。随后，这片土地发生了一次彻底改变其面貌与声音的重大转折。
随着伊斯兰教的到来，一种来自沙漠深处的声音充满了这些街道，阿拉伯语。阿拉伯语在这里不仅作为一种新信仰的语言而来，它还成为建筑、诗歌、贸易以及日常生活的核心。无论是街头的商人还是宗教学校里的学者，人们都开始用这门语言来思考，用这门语言来书写。几个世纪以来，巴勒斯坦本土的方言在与古老的迦南语和阿兰米语词汇交融之后，逐渐演变成今天这种温暖而熟悉的地中海阿拉伯语。当时间来到1516年，这片声音的合唱中又加入了一种新的语言，奥斯曼土耳其语及奥斯曼语。在耶路撒冷、亚法和那不勒斯的行政建筑、法庭以及军事驻地中，人们开始使用奥斯曼语，诏令也以这种语言来书写。尽管在长达400年的时间里，奥斯曼语作为国家官方语言存在，但它并没有消失当地的阿拉伯语。相反的，两种语言彼此共存，相互邻近。直到今天，在巴勒斯坦街头使用的许多行政术语、商业用语，甚至一些厨房器皿的名称，仍然保留着那个时代遗留下来的奥斯曼语词汇的痕迹。进入20世纪，也就是近代历史时期，随着地图的变化，街道上的路碑也发生了变化。随着英国威权政府的统治时期的到来，英语作为新的行政与法律语言进入城市的体系。甚至在此之前，由于该地区的传教学校和文化的联系，法语也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在短短一个世纪之内，巴勒斯坦变成了世界上最具国际化语言景观的地区之一。同一条街道上可以并排看到阿拉伯语、奥斯曼语、英语和法语的标志。语言有时像人一样会旅行，它们衍生、成长、变化，与其他语言交融，并获得新的形态。有时即使使用者变少，甚至从官方标识中消失，也不会彻底消失。它们可能继续存在于一块石碑上、一份法律档案中的奥斯曼登记簿里、一段教堂中的叙利亚语祷告之中，或一位祖母的记忆之中。巴勒斯坦的历史不仅是城市、君王与战争的历史，同时也是声音的历史，那些如今已不再被听见，但痕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谈论人体所共享的不属于我们的数万亿细胞及其所有者。21世纪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的成像技术，正在为医学领域的新发现铺平道路。近年来，通过跨学科研究获得的首要成就是，人体是一个复杂且动态的生态系统，不仅仅由我们自己的细胞组成。尽管我们已经知道生活在肠道中的微生物，但获得的有关我们共享身体的生物数量以及它们与我们身体的比例有关的数据，将什么是人类的问题提上了议程。2008年，德国马克思普朗克研究所的英国科学家洛斯雷伊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我们体内43%的细胞属于我们自己，因此生活在人体内的细菌、病毒、真菌和古细菌的细胞总数是我们自身细胞的2倍还多。虽然包含人体细胞全部遗传指令的代码有20000个，但包括微生物基因中的代码在内，这个数字达到2至2000万个。所有生活在我们体内的微生物都称为微生物群。尽管这个术语是由1958年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约束亚·赖德伯格首次提出的，但在过去的20年里，对该主题的研究取得了深入的进展。构成我们微生物群的生物总细胞数被称为微生物组，现在被认为是医学上的新器官。最新的研究结果表明，构成我们微生物组的细胞总重量为2公斤。我们的微生物群集中在身体的不同部位，尤其是肠道。肠道微生物组在维生素 K 和一些 B 族维生素的合成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些细胞在出生前未被察觉到，从出生起就宿聚在我们的体内，并开始与我们一起生活。在科学界，人们普遍认为，从精神类疾病到帕金斯氏症等许多没有明确治疗方法的疾病都与微生物组有关。专家警告人们不要无意识地使用抗生素药物，这会对微生物组产生负面影响，并破坏身体的平衡。各位听众，本期节目播送到此结束，感谢你的收听，再见。
1: 因为

各位听众，现在重播新闻简要。美国袭击伊朗防御系统，特朗普称达成协议仍有可能。以色列国防部长表示，他对加沙地带的毁灭感到高兴。乌克兰与九个欧洲盟国签署反弹道导弹协议。超过200位经济学家呼吁采取紧急行动，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就业威胁。土耳其和埃及签署国防工业合作协议。各位听众，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思华，感谢大家和我们共度了这段时光。最后，祝您愉快，祝您健康，再见。

今天是7月14日，星期二，安卡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您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七极化垂直频率11919千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思华，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今天的节目如下：今日重要新闻、巴勒斯坦的首创和鲜为人知的故事，以及因为。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简要。美国袭击伊朗防御系统，特朗普称达成协议仍有可能。以色列国防部长表示，他对加沙地带的毁灭感到高兴。乌克兰与九个欧洲盟国签署反弹道导弹协议。超过200位经济学家呼吁采取紧急行动，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就业威胁。土耳其和埃及签署国防工业合作协议。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袭击伊朗防御系统，特朗普称达成协议仍有可能。美国对伊朗沿海防御设施发动了长达5小时的军事行动，加剧了中东冲突。

美国中央司令部称，此次行动使用了精确制导导弹，打击了伊朗的海上设施、海岸防御系统以及现役导弹和无人机基地。司令部表示，这是连续第三晚的轰炸，旨在系统性的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影响力。此前，双方已恢复直接军事冲突。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动了报复性打击，目标是巴林、约旦和科威特境内与美国有关的设施。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则表示，与德黑兰达成外交协议仍然有可能。以色列国防部长表示，他对加沙地带的毁灭感到高兴。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加沙地带的大范围破坏让他感到欣慰，称这是旨在消除地区威胁的蓄意政策的结果。在以色列第14频道播出的加沙北部巡视期间，卡茨宣布计划建立三个新的以色列军事定居点。他强调，以色列的战略已从临时袭击转向对该地区持续占领，并毫不区分平民和恐怖分子。军队在里面，恐怖分子在外面，房屋被摧毁。乌克兰与九个欧洲盟国签署反弹道导弹协议。乌克兰已与九个伙伴国家组成自愿联盟，共同发起一项新的联合反弹道导弹联盟。丹麦、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西班牙、瑞典、乌克兰和英国的领导人将该联盟定位为一项纯粹防御性倡议，旨在通过构建一个能够威慑和消除来袭威胁的综合防御网络来保护欧洲。其主要目标是推进一项旗舰项目，以加快联合反弹道导弹系统的建设，统一技术标准和作战蓝图，使首个现役防御网络投入使用。超过200位经济学家呼吁采取紧急行动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就业威胁。由斯坦福大学组织的一封公开信，联合了200多位经济学家和人工智能研究人员，其中包括16位诺贝尔奖得主共同发出警告，全球机构必须立即采取行动。专家认为，人工智能即将引发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其规模和速度都将远远超过工业革命。尽管这项技术有望带来巨大的增长，但也蕴藏着严重的风险。其中最显著的是大规模失业。为了安全地完成这一转型，签署者敦促各国领导人迅速建立必要的激励机制、保障措施和制度，以引导人工智能的发展。

0: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1: 土耳其和埃及签署国防工业合作协议。土耳其和埃及签署了一份意向书，旨在建立更紧密的国防工业合作框架。土耳其国防工业部长哈鲁克·格尔贡在安卡拉会见了埃及国防部长阿什拉夫·萨利姆·扎赫尔中将，双方就国防工业合作机遇以及联合能力发展的潜在领域进行了探讨。格尔贡表示，该协议将明确未来一段时间的合作框架。他还补充说，深化国防工业合作将有助于维护地区安全。阿尔多安会见巴基斯坦武装部队总司令兼陆军司令穆尼尔。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阿尔多安接见了巴基斯坦国防部队及陆军司令

元帅赛义德·阿西姆·穆尼尔在安卡拉机场举行的会见为闭门，不对媒体开放。出席接见的还有副总统杰夫·戴特、伊尔马兹、参谋长、上将塞尔丘克、巴伊拉克·塔卢罗以及国家情报局局长伊卜拉欣·卡林。总统阿尔多安将访问卡塔尔，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阿尔多安将前往卡塔尔，就卡塔尔国家元首哈马德·本·哈利法·阿勒萨尼亲王的逝世表示慰问。土耳其总统府在一则声明中表示，我们的总统雷杰普·塔伊普·阿尔多安将于2026年7月14日赴卡塔尔，因卡塔尔国父酋长谢赫·哈马德·本·哈利法·阿勒萨尼的逝世进行慰问访问。长期接受治疗的前卡塔尔埃米尔谢赫·哈马德·本·哈利法·阿勒萨尼昨日去世，终年74岁。遗体已在多哈的卢塞尔公墓安葬。因谢赫·哈马德的逝世，国内宣布为期四天的官方哀悼。谢赫·哈马德·本·哈利法·阿勒萨尼曾于1995年至2013年任职，2013年将权力移交给妻子谢赫·塔米姆·本·哈马德·阿勒萨尼。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今日重要新闻，感谢您的收听，再会。各位听众，现在我们为您献上一首由亚沙尔演唱的土耳其语歌曲。

各位听众，你们好。在上一集中，我们追寻了一个名字的总结，我们探讨了巴勒斯坦这个名称。今天我们将追踪另一个问题：一种语言一旦消失，真的就彻底消失了吗？一种曾被数百万人使用的语言，是否会在某一天完全陷入沉寂？还是说他一定会留下些什么痕迹呢？今天走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您可以听到许多不同的语言，阿拉伯语、希伯来语或英语。但在3000年前，同样的街道上回荡着截然不同的声音。在那个时代，没有收音机，没有书店，也没有词典。人们在记忆中存放故事，并通过口口相传传递知识。而这片土地上最早的语言之一就是迦南语。迦南语如今已不再作为日常语言使用，但它也并未完全消失。因为研究人员在巴勒斯坦不同地区发现的石刻碑文和印章上，仍然能找到这种语言的痕迹。数千年前，一位石匠刻下的几个词语，如今依然可以被解读。事实上，这告诉我们一个有趣的道理：一种语言即使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也可能继续存在于石头的记忆之中。迦南语的近期之一是腓尼基语。腓尼基人是海洋的主人，他们从一个港口航行到另一个港口进行贸易，并在运输货物的同时也传播着语言与词汇。然而，他们留给世界的最大的遗产或许并不是贸易，而是文字。因为我们今天所使用的许多字母，其起源都可以追溯到腓尼基字母，也就是说，我们在手机上输入的字母与数千年前地中海沿岸使用的字母之间，其实存在着一种看不见的亲缘关系。随着几个世纪的推进，该地区逐渐兴起了一种新的语言——阿拉米语。不久之后，这种语言不仅在巴勒斯坦使用，还在从美索不达米亚延伸到埃及的广阔的地区通行。商人使用它，官员使用它，信件也用它来书写。阿拉米语成为当时的通用语言，正如今天的国际语言跨越国界一样，阿拉米语在当时也连接着整个世界。但故事并未就此结束，阿拉米语后来逐渐分化成不同的分支，其中之一就是叙利亚语。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因为直到今天，仍有人在使用叙利亚语。虽然使用人数比过去少得多，但这一延续数千年的语言传统并未完全消失。换句话说，阿拉米语的声音仍能在世界的一些角落被听到。随后，这片土地发生了一次彻底改变其面貌与声音的重大转折。
随着伊斯兰教的到来，一种来自沙漠深处的声音充满了这些街道，阿拉伯语。阿拉伯语在这里不仅作为一种新信仰的语言而来，它还成为建筑、诗歌、贸易以及日常生活的核心。无论是街头的商人还是宗教学校里的学者，人们都开始用这门语言来思考，用这门语言来书写。几个世纪以来，巴勒斯坦本土的方言在与古老的迦南语和阿兰米语词汇交融之后，逐渐演变成今天这种温暖而熟悉的地中海阿拉伯语。当时间来到1516年，这片声音的合唱中又加入了一种新的语言，奥斯曼土耳其语及奥斯曼语。在耶路撒冷、亚法和那不勒斯的行政建筑、法庭以及军事驻地中，人们开始使用奥斯曼语。诏令也以这种语言来书写。尽管在长达400年的时间里，奥斯曼语作为国家官方语言存在，但它并没有消

是当地的阿拉伯语。相反的，两种语言彼此共存，相互邻近。直到今天，在巴勒斯坦街头使用的许多行政术语、商业用语，甚至一些厨房器皿的名称，仍然保留着那个时代遗留下来的奥斯曼语词汇的痕迹。进入20世纪，也就是近代历史时期，随着地图的变化，街道上的路碑也发生了变化。随着英国威权政府的统治时期的到来，英语作为新的行政与法律语言进入城市的体系。甚至在此之前，由于该地区的传教学校和文化的联系，法语也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在短短一个世纪之内，巴勒斯坦变成了世界上最具国际化语言景观的地区之一。同一条街道上可以并排看到阿拉伯语、奥斯曼语、英语和法语的标志。语言有时像人一样会旅行，它们衍生、成长、变化，与其他语言交融，并获得新的形态。有时即使使用者变少，甚至从官方标识中消失，也不会彻底消失。它们可能继续存在于一块石碑上、一份法律档案中的奥斯曼登记簿里、一段教堂中的叙利亚语祷告之中，或一位祖母的记忆之中。巴勒斯坦的历史不仅是城市、君王与战争的历史，同时也是声音的历史，那些如今已不再被听见，但痕迹依然延续的声音的历史。在下一集中，我们的旅程将带我们前往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谈论人体所共享的不属于我们的数万亿细胞及其所有者。21世纪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的成像技术，正在为医学领域的新发现铺平道路。近年来，通过跨学科研究获得的首要成就是，人体是一个复杂且动态的生态系统，不仅仅由我们自己的细胞组成。尽管我们已经知道生活在肠道中的微生物，但获得的有关我们共享身体的生物数量以及它们与我们身体的比例有关的数据，将什么是人类的问题提上了议程。2008年，德国马克思普朗克研究所的英国科学家洛斯雷伊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我们体内43%的细胞属于我们自己，因此生活在人体内的细菌、病毒、真菌和古细菌的细胞总数是我们自身细胞的2倍还多。虽然包含人体细胞全部遗传指令的代码有20000个，但包括微生物基因中的代码在内，这个数字达到2至2000万个。所有生活在我们体内的微生物都称为微生物群。尽管这个术语是由1958年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约束亚·赖德伯格首次提出的，但在过去的20年里，对该主题的研究取得了深入的进展。构成我们微生物群的生物总细胞数被称为微生物组，现在被认为是医学上的新器官。最新的研究结果表明，构成我们微生物组的细胞总重量为2公斤。

我们的微生物群集中在身体的不同部位，尤其是肠道。肠道微生物组在维生素 K 和一些 B 族维生素的合成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些细胞在出生前未被察觉到，从出生起就宿主在我们的体内，并开始与我们一起生活。在科学界，人们普遍认为，从精神类疾病到帕金斯氏症等许多没有明确治疗方法的疾病都与微生物组有关。专家警告人们不要无意识地使用抗生素药物，这会对微生物组产生负面影响，并破坏身体的平衡。各位听众，本期节目播送到此结束，感谢你的收听，再见。

各位听众，现在重播新闻简要。美国袭击伊朗防御系统，特朗普称达成协议仍有可能。以色列国防部长表示，他对加沙地带的毁灭感到高兴。乌克兰与九个欧洲盟国签署反弹道导弹协议。超过200位经济学家呼吁采取紧急行动，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就业威胁。土耳其和埃及签署国防工业合作协议。各位听众，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思华，感谢大家和我们共度了这段时光。最后，祝您愉快，祝您健康，再见。